0: 现在飞了。
1: 对，大家听听。
0: 四站飞的第一局。四站飞的，你右键操的 number， 你给不在算，那我给你很多人。哦，开始开。
1: Thank you.